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有人曾经讲过一则关于耶稣的故事，说道，当耶稣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，在天堂的门口遇到了天使加百列。加百列问耶稣，你可曾看到你离开以后，在地上有组织好的团体继续你的工作吗？你确定他们会勤勉忠心吗？耶稣回答加百列说，我留下了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还有马大、玛利亚，他们是可靠的，他们会告诉别人，使别人知道我的道，这工作会一直持续。加百列虽是天使，也知道人性的弱点，就继续追问，万一他们忘了呢？你应该还有别的备案吧？耶稣带着自信的表情，平和地回答，我没有别的备案，我信得过他们。主耶稣不是相信门徒的本性良善或智力充足，而是相信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。他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勿要传道。我们思想勿要传道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八节。罗马书十章九到十八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我生

0: 罗马书第十章9-18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
1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十章9-18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4:2，提摩太后书4:2，经文说道：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提摩太后书4:2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后书4:2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提摩太后书4:2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务要传道。仔细听，我们所听到的十分重要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别强调这一点。我们看到，在撒种的比喻当中，他已经提出了这个原则。在这里，他以两个醒目的陈述来加强这个观点。凡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你们所听的要留心。聆听真理是神的恩典，借以临到人的灵魂非常重要的管道。通道是从听道来的。归信的第一步就是要有聆听的耳。很少有人悔改归信耶稣是没有通过聆听的。使徒保罗提醒以弗所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也信了基督。当我们听到有人贬低讲道这个恩典管道时，愿我们能将此谨记在心。一直有人想要贬低这样的真理，有很多人大声宣称，对于一个人的灵魂而言，读书和领受圣餐比听神的话要重要的多。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样的言论。我们要坚信，听神的话是神所赐给人最重要的恩典管道。当然，我们要尊重其他所有的恩典管道，也给予他们合适的地位。但是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使徒保罗的话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他也不断鼓励提摩太，务要传道。
0: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 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1: 今天我们思想勿要传道这个题目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就是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罗马书十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讲道是最直接，用最清楚的方式，把神的道讲解出来。我们所传的是生命之道，这生命之道里头有生命的应许，凡相信接受的都能得永生。我们所持守的不是人的教训，乃是一致稳固全备从神来的启示。神的道安定在天，不会改变，会继续被人传讲，但人会因为没有爱真理的心而随流失去，或因为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不把它当一回事，不接受，而不肯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。虽然如此，真正的教会最重要的标记仍然是忠实传讲神的道。为要让弟兄姐妹在每一次听到的机会里获得最大的益处，传道人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务要用百般的忍耐使人传承正统信仰，丰丰富富的得着主。巴克斯特牧师说，我传道不确知能否再传，向将亡的人传福音给将亡的人。他的心何等迫切，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软弱的罪人，有些更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神仇敌的。但务要传道，因为这是神乐意使用来使人归正、造就人的管道，超过使用任何别的方法。神的道启示在圣经里，把它整理好讲出来，让人感到神今天特别对我说话，叫信息。一篇有恩膏的讲道，就是有神的话作根据，有圣灵在其中动工，又有人良心受圣灵感动，产生具体的果效的讲道。对听到的人而言，感到对他的灵魂的需要切实而且有益处。福音不是靠沉默闭口不言传出去的，乃是靠人宣讲出去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把福音传扬的重要性讲得很清楚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很清楚，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福音本质上就是被宣告的消息。今天世界上并不缺少资讯，而是缺少神的话，缺少真正从神来的信息。中马田牧师在讲道与讲道的人这本书里一开始就说，今日基督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货真价实的讲道。正因为讲道是教会最大的需要，所以也是世界最大的需要。中马田牧师又说，讲道是被火点燃的逻辑 Logic on fire， 神先把道像闭塞的火烧在传道人心里，再透过他去燃烧别人的心。传道人若是自己没有火，又怎能点燃别人呢？所以是不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在讲道，这很要紧。今天教会的问题不是缺少讲章，而是缺少被福音焚烧的人。据说怀特菲德讲道时带着恳切的说服力和火热的爱，当他举行露天布道，他那洪亮的声音一英里之外就可以听到， 宋尚杰讲道的时候，经常讲得满身大汗。乔治·怀特菲德讲道时，带着恳切的说服力，火热的爱，有时就在恳求人接受基督的当下，自己忍不住大声哭起来。他一哭，人的心就软了。唐崇禄牧师讲道的时候，好像在向全世界呼喊，好像在对世人说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不是没有奖章，而讲道的人自己没有先被神的道刺透。真正的讲道不是冷冰冰的知识，而是真理被圣灵点燃。清教徒说，单纯教导知识却从未触及情感的解经，是讲道中的陷阱。讲道不能只是冷冰冰的讲知识，而是充满情感的把真理宣讲出来，让人心被刺透。五旬节那一天，众人听见彼得所传的道，觉得扎心，因为圣灵动工，人的良心被圣灵感动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悔改的心已经在人里边了。彼得在宣讲赦罪的恩，当彼得精准地把福音的要义宣讲出来，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路加说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擘饼祈祷。讲道是最崇高最伟大也是最荣耀的工作。属灵的恩赐里边最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。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安慰劝勉人，使罪人苏醒，使灰心的人得着安慰，使软弱者得坚固，使迷失者回转。真正的传道不是让人佩服你，而是让人面对神。不是哇，这篇讲道好有内容啊，而是今天神借着这篇道正在对我说话。不是自己在发表意见，而神透过他的用人在向人的灵魂说话。保罗说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要乐于做神话语的出口。良友电台最高的奖项就是继续讲，天天讲。务要传道，因为神会透过他的道工作。教会若沉默，人们就只能听见世界的声音。即使人心里容不下神的道，也要传。唐崇禄牧师有一次在香港和一位出租车司机传福音，那司机直接跟唐牧师说，不用讲了，你跟我讲100遍我也不会信。唐牧师说，那我再跟你讲第101遍。那个司机就笑了，心里的防卫就卸下了。在神面前永远没有不得时。福音的能力并不是从我们的状态来的，乃是从神的道来的。神的话语本身就有能力。神的道好比2刃的利剑，可以征服列国。所以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才传道，而是每个信徒都可以传，并且都要传。主耶稣在肉身疲乏时，仍借着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，向他传道。方便时，不方便时，人愿意听时，人不愿意听时，都要忠心传扬。因为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但关键是信道必须从听道来。我们要在神的道上下功夫。有句话说，有深度的东西都是时间的产物，要花心思花时间，要爱慕神的话，昼夜思想，深入研究，才能把所领受的所明白的深入浅出的跟人分享。香港曾经有一本福音性的杂志叫《突破杂志》，后来停办了。当他停刊的时候，香港知名的牧者杨牧谷牧师分析其主要原因，不是因为经费不够，而这本杂志的内容已经没有神的话了。 一本没有信息的杂志，读的人不受感动，只能停办。杨牧谷牧师说，信息衰竭是谢幕之先兆。广播节目不能信息衰竭，而要昼夜思想，天天领受。真正的传道人不会越讲越疲乏，而是越认识神的话，就越看见其中的无穷宝藏。卡门夫人说，我们每天都必须好好去注视神所说过的不同的话，神岂会对他应许过的话说不呢？诗篇89篇34节，神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旷野玛纳节目是30分钟，为什么？没有深度思想神，心意没有更新变化，就没有成长。因为没有顺服真理带来的生命改变，灵命就会停滞。所以要有足够的时间思想神的话语。我们经常希望五分钟的灵修，听点心灵鸡汤，听点短讲就好了。甚至有人说，现在这个时代是短讲的时代。节目做得越短越好，但是短讲造就出身量短小的基督徒，不能吃干粮，只能吃奶。因为讲道是沟通，是在圣经跟世界之间的桥梁，要接地气，要做桥梁，把永恒的真理带进现代人的生命中。所以讲好一篇道不简单，要认真思索圣经经文和现今社会形势的关联，不是自说自话。神是以历史的事实救人，要常常把事实摆出来。信道不是从气氛来的，是从听道来的。要提供足够的例证，耶稣怎样用比喻使听的人容易明白，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专心，不怕付出。以斯拉求神赐他悟性，可以学习神的命令。诗篇119篇74节，他说，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，因我仰望你的话。他相信他的生命可以给其他敬畏神的人带来鼓励跟喜乐，因为他的希望和注意力都放在了神的话语上。保罗传福音用百般的忍耐，我想他在哥林多传福音遭到犹太人的抗拒毁谤，就抖着衣裳说，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，与我无干，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保罗就转向外邦人，很多哥林多的外邦人就信了主。保罗为了坚定自己的委身心志，甚至许过拿西尔人的愿，并且满了离俗的日子在间隔里剪了头发。孙大中推想，可能就在保罗许下拿西尔人的愿的那个晚上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我们常常只用尽自己的权力，却没有经历神的全能。保罗倚靠主，主加给他力量，他就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哥林多人。保罗勉励提摩太务要传道，他自己先做榜样。神不只预定结果，也预定方法，而传道就是神的方法。神大可以差遣天使传福音，但他却选择使用蒙恩的人，因为天使没有得救的经验。神并不救拔天使，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可以述说神为我们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我们，怎样向我们施恩，把这一切都告诉人。真正的福音不是以人为中心，而是以神的荣耀为中心，不但使人得救，也要叫神得荣耀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，保罗说，主所爱的弟兄们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，召你们到这地步，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借着福音，帖撒罗尼迦人听见了神的呼召，进入救恩的程序里，至终要和基督一同得荣耀。今天，教会已经失去了对传道的爱慕了吗？传道的火焰必须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点燃，因为天堂和地狱不会因为我们不传道就有任何改变，人们却会因为我们的责备、警戒跟劝勉，因为敬畏福音、悔改信主而得救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请你加添我们传福音的热忱，教导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讲解并运用你的道，不叫我们只爱听道而不爱传道。主啊，你说人们若口里认你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你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但是他们必须先听见你活泼长存的道。你把传道的责任托付给我们。保罗曾经定了主意，在哥林多人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你，比你钉十字架，帮助我们不传别的，单单传讲你，因为只有你能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平安和喜乐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一切，愿你使用我们成就你最高的旨意。父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